0: traces its origins to overseas Chinese returning from Southeast Asia. What makes Xinglong coffee unique is its use of locally grown Robusta beans. During roasting, small amounts of sugar, butter, and salt are added, followed by a special sugar cooking process that gives the coffee its distinctive flavor.
1: 是这样子的啊，兴隆咖啡呢是国家地理标识产品，它是就是类似于五常大米的这样一个标识。那太阳河牌呢是兴隆咖啡的最具有代表的一个品牌。同时呢，因为兴隆咖啡在也是源自于1952年嘛，那源自1952年就是它源自于我们这个工厂。后来呢，就兴隆咖啡发展成了一个就是国家地理标识的产品的这个产品类型。然后太阳河呢变成公司的品牌，所以它前面的几十年的历史是重叠的。
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a policy known as using short-term crops to support long-term crops. In practice, farmers are encouraged to grow crops that provide quicker income, such as pepper, citronella, and coffee, while waiting for slower-growing crops like rubber trees, which can take years before becoming profitable.This is one reason why coffee cultivation in Hainan has received strong government support.
1: 这里面应该我们讲，首先还不一定是创新，首先一定是传承，就一定是传承的。那传承的代表什么呢？就我们要把兴隆咖啡的三秦的文化，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详细去讲三秦的文化，领袖的情怀、华侨的情结、百姓的情谊，这种文化要传播出去。第二类就是把它特殊的工艺和产品要把它传承下去，就是我们讲的在烘焙的过程中加糖和奶油这种传统的工艺，以及喝的时候加炼乳这种方式要传播出去，这是传承。那创新呢，就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比如说在工艺上的创新，在出品方面的创新，包括我们讲产品，就是我们会有两类，一个是在包装类的产品的创新，一个是在我们饮品上的创新。那这样的话，你才能把这个，才能更加贴合于我们现在的这些游客这种需求。
0: What once began as a small local business supporting the community's livelihood has gradually evolved through innovation and Hainan's growing free trade economy. Today,The coffee industry extends far beyond cultivating local beans for export.
1: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国际化的路线。我们刚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来去做，也就知道我们去年应该是在去年，我们其实经过我们的努力，在封关之前，我们把就是咖啡的生豆列入到自贸港正面清单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应该是在中旬就做了。两头在外的手段，当时就从哥伦比亚进口了一批生豆，在海南深加工之后，然后销售到澳大利亚去了。那当时是做了这个自贸港封关之前的两头在外的手段。那同时的话，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去年的12月18号，也就2025年10月18号，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当天，我们又做了一单从国外进口生豆，加工增值30%，销往内地，然后减免进口关税的首批货物也是我们做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借助到自贸港政策去开拓国际的业务。

就饲养，养到120天的话，我们就回收，就达到我们要求的产品了，就是2斤9到3斤3这个产品，我们就回收，然后笼养育肥。而我们文昌鸡传统的一个养殖方式啊，就是，一个散养加育肥这两个阶段，我们散养的。